0: 点，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，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时间的青岛，总让人想多走几步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在这里就是啊，看的人越多，传播节点越多，口碑扩散越快，吸引的心。用在这里就是啊，看的人越多，传播节点越多，口碑扩散越快，吸引的新观众越多，又产生更多传播节点。这就是为什么龙餐馆能够逆跌。正常电影啊，靠首日宣发轰炸拉一波人，热度之后就开始递减了。但口碑驱动的电影，每天新增的观众里啊，都有一批人会自发传播，带动下一批观众。第一天100万人看，其中呢有10万人发朋友圈，触达到300万人，其中啊30万人买票。第二天观众就不是100万了，是130万。第三天更多，跟互联网产品的增长逻辑一模一样。小米手机早期也就是这么起来的，没花大钱打广告，靠100个种子用户，口碑裂变，一年卖了700多万台，再次证明了好内容自带传播力。生动财经，我是安然，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。

红包满天飞呀，堪称是社交天花板选手，线下见面就直接社恐拘谨，说话呢温柔小声，完全就是两副面孔自由切换呢。网上我能够统领全场聊天，发现我只想隐身

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，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"海上有青岛"均可购票。

口不会说话，但我们每天都在替他们解释。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，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。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，看懂它为什么

英语化东西 Nostalgia。 英语里有个词 Nostalgia， 字典翻译成怀旧，但它的本意是一种病。1688年，瑞士医生约翰内斯霍菲尔在博士论文里造了这个词，他把两个希腊词根拼在一起， Nostos 是回家， Algos 是疼痛， Nostalgia 就是想家，想到疼。他在论文中记录了瑞士雇佣兵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一种症状，厌食、失眠、心悸、持续悲伤，唯一的治愈方式就是送他们回阿尔卑斯山。他把它诊断为一种致命疾病。后来几百年间， Nostalgia 的含义慢慢变了，火车和轮船让回家变得不再那么

所在。武宗元在画史上被称为吴道子后身，他的朝元仙丈图把白描人物推到了道士画的艺术高峰。画上那群在空白绢面上行走的神仙，已经走了1000多年，还没有走出那匹绢。

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里有人生，班宇冬泳。2018年，沈阳青年作家班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冬泳》，书里一共七篇小说，全部以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。下岗工人、落魄青年、在冰窟窿里游冬泳的中年人，他们在铁西区的大学里喝酒、打架、谈恋爱、等公交车。班宇的语言粗粝冷峻，带着东北方言特有的黑色幽默。班宇是沈阳人，他写的是东北，但不只是东北。他写的是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磨砺的人，工厂停产了，青春过完了，连暖气都不热了，但他们还在活着，用残存的尊严。书里有一篇《冬泳》，讲一个中年男人冬天去公园的湖里游冬泳，冰面被他砸开，跳下去，在刺骨的冷水里来回游了几圈。上来的时候嘴唇发紫，浑身发抖，但他点了一根烟，看着天边的烟囱，忽然觉得今天还不错。冬泳出版后入选多个年度好书榜单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在进化中被保留了下来。当你吃东西太快，胃部膨胀或温度在进化中被保留了下来。当你吃东西太快，胃部膨胀或温度变化刺激了迷走神经时，这套古老的神经回路被意外激活，膈肌痉挛收缩，声门关闭，你开始打嗝。你的身体不是在折磨你，它只是在用泥盆剂那套老程序处理一个现代问题。下次打嗝时，不妨想一下，你体内的祖先正在用两栖动物的方式呼吸。

运动健自己，斯诺克的147满分。斯诺克球台上15颗红球，6颗彩球，规则是打一颗红球再打一颗彩球，彩球掏出来放回原位再打红球，循环往复，直到15颗红球全部落袋，再按黄、绿、棕、蓝、粉、黑的顺序依次打完。如果全程不失误，且每次红球后都打分值最高的黑球，总共会得到147分。这就是147。第一个有电视转播记录的147，是1982年史蒂夫·戴维斯打的。

运动健自己，斯诺克的147满分。斯诺克球台上15颗红球，6颗彩球，规则是打一颗红球再打一颗彩球，彩球掏出来放回原位再打红球，循环往复，直到15颗红球全部落袋，再按黄、绿、棕、蓝、粉、黑的顺序依次打完。如果全程不失误，且每次红球后都打分值最高的黑球，总共会得到147分。这就是147。第一个有电视转播记录的147是1982年史蒂夫·戴维斯打出的，后来奥沙利文成了147的代名词。他在1997年世锦赛上打出了史上最快147，只用了5分08秒。147的难度不只是清台，而是每次打完黑球后，黑球被掏出来放回原位，白球必须停在下一颗红球最佳击打位置附近。一杆147需要连打36杆正确的球，错一杆满分清零。斯诺克不奖励蛮力，奖励精确到毫米的控制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植物有故事，胡杨。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胡杨林沿着干涸的河道铺开。秋天，胡杨叶子变成金黄色，沙风一吹，落叶像金币一样盖满沙面。胡杨是一种密岩植物，根系从地下吸进大量盐碱后，叶片和幼枝上的盐腺会把多余的盐分泌出来。

新疆塔里木盆地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，沙漠最深处，河道已干涸百年，胡杨还活在那里，它是用自己的身体替这片沙漠把最后一点淡水过滤出来。

画技士罗莎·伯纳尔与马氏。1853年，巴黎沙龙展出了一幅巨大的画，画面上是一群马被驱赶着穿过巴黎的马市，公马仰头嘶鸣，母马护着小马驹，赶马人挥舞长鞭，阳光从左边打过来，把马的肌肉纹理和鬃毛的每一根丝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幅画的作者叫罗莎·伯纳尔，法国女画家，她为了画好马，每天去巴黎的马市写生，在那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马贩子都是粗鲁的男人，她在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男人的外套，没人注意到她是一个女人。她去屠宰场研究马的解剖结构，在那样的地方

画技士罗莎·伯纳尔与马氏。1853年，巴黎沙龙展出了一幅巨大的画，画面上是一群马被驱赶着穿过巴黎的马市，公马仰头嘶鸣，母马护着小马驹，赶马人挥舞长鞭，阳光从左边打过来，把马的肌肉纹理和鬃毛的每一根丝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幅画的作者叫罗莎·伯纳尔，法国女画家，她为了画好马，每天去巴黎的马市写生，在那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马贩子都是粗鲁的男人，他在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男人的外套，没人注意到他是一个女人。他去屠宰场研究马的解剖结构，在那样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周。他的父亲是风景画家，他从小跟着父亲学画，但他的兴趣不在风景，在动物。他一生没有结婚，和女伴娜塔莉一起生活了40多年。法国政府想给他颁发荣誉勋章，但他是一个女人，官员犹豫了。他说，我不需要勋章，我只需要画我的马。马是后来被英国国家美术馆收藏，他成为19世纪欧洲最有名的动物画家。马从巴黎的马市上被赶走了，但他们还在这幅画里奔跑，每一匹都活着。

0: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1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3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
4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尊重边界，相爱并不是合并人生，而是两个人在保持自我完整的前提下相互陪伴。遇到矛盾，优先理性沟通，减少情绪化争吵，不拿爱当作绑架对方的理由，把现实问题摊开聊清楚，降低后续相处摩擦。大家慢慢明白，好的感情不是失去自我，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依然可以自在的做自己，稳定的情绪相互抵量，远比轰轰烈烈的浪漫更长久。当喧嚣落幕，情绪该如何安放？蔡敏佑全新单曲《收》，探讨能量、爱意和情绪如何安放，一放一收之间藏着成年人的自我和解。

追求什么，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，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，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

0: 休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2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

黄金的人收益反而稳稳跑赢了一大半权益产品。被基金伤过的年轻人转头就找到了黄金。第二，门槛低。以前买黄金动辄上万元的金条，年轻人买不起。现在啊，一颗金豆几百块，月薪5000也能参与。第三，能玩。年轻人不满足于金条，他们搞了 IP 联名金饰，可定制黄金圆饼，甚至二次元碰金，把情绪价值和保值属性焊在了一起。长辈买黄金是为了传家，年轻人买黄金是为了打卡。一个看的是30年后的保值，一个看的是这个月的朋友圈。但殊途同归，黄金正在成为这届年轻人的理财第一课。生动财经，我是安然，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六点，天刚亮，海上浮着一层薄雾，穿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。晨跑的好处是，世界还没醒，你是第一个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哎，为了能多喝点热水，我决定了，我这保温杯，哎，我都随身带着。哎，这个保温杯不愧是花了大价钱啊，质量是真好啊，贵有贵的道理，这保温效果嘎嘎的，是吧？一早上过去了啊，烫了八次嘴，我还没有喝上一口水。哎呀。

0: 别给我抬了
1: 啊！再过来，
0: 过来，
1: 过来，
2: 过来，
1: 过来，
0: 我老家不
1: 接，
0: 再过来，
1: 过来，
0: 哎，过来，你走吧，
1: 走走，
2: 他没破了吗？他。

0: 七点，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，站在站台上，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。忽然觉得，早高峰不全是焦虑，还能听完半张专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背包上肩，耳机就位，
3: 我准备好了，
4: 我准备好了。
2: 新的一天，城市还没加速，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，
3: 出发。
2: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，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。不必走多远，动起来就好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2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。
1: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。
2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。
1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3: 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0: 锻炼身体，学习外语，
4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
3: 你也正在经历。我们的城市，
1: 我们的声音，
5: 你会找到共鸣。